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21集，被遗弃的土壤。
1: 哎，心灵钥匙，你在哪里啊？
2: 四宝兄弟，你别急，全能机器来帮你，想要啥都没问题，星星月亮不稀奇。先来点按摩怎么样？
1: 不不不。不要停，好舒服啊。
2: 嘿嘿，来点更刺激的。
1: 别，这是什么？快停下，
2: 已经换到医疗模式了。喂，干嘛去？
1: 一如既往的不靠谱。
2: 只有用科学的方式让你停下来了。看我打晕你！

0: 还挑衅我，赌上我小龙虾家族的荣誉，你完蛋了，关闭电源。你好吧，小龙虾家族的荣誉先借你两斤。
1: 大祥，休息下吧，我这里有好喝的花生仁露。
2: 谢谢，我还有巡逻任务，改天。花生仁露，那真好喝。老伯，那块地怎么不长庄稼啊？
1: 哦，那里是被诅咒过的土地，一直以来都不长庄稼。
2: 这么奇怪，我走近看看。四宝，这里有一处奇怪的土地，申请进一步探查。
3: 我们也注意到了，可以行动，但要注意安全。
2: 收到。四宝，这里土壤的数据很不正常。
4: 行，你再往下挖掘试试，找到原因。
2: 明白。
4: 自己小心。

这些断裂的石头可真麻烦，和大象开玩笑就会得到象牙的报复。激光象牙，重工车，请再次扫描。

0: 这是怎么回？大侠，
1: 大侠没有过敏史，排除过敏症状，喝一杯花生仁露也不可能让人感冒啊。
2: 我来连接冲锋车医疗扫描系统进行诊断。
0: 糟糕，大侠可能吸入了有毒气体。
1: 怎么会有有毒气体？
0: 这就是跟小龙虾作对的下场。大家出发，
1: 大熊，你等着我们。

0: 羡慕大祥，工作时间也能睡觉。
1: 你要着火了，亲爱的麻辣小龙虾同学。
0: 不好了，我只是开个玩笑，我道歉。
2: 你不该这么说的，阿泽。
1: 这是吸入有毒气体导致的中毒症状，是很痛苦的。如果没有防护面罩，贸然接触会很容易中毒的。
0: 我觉得我得为大祥解决这个麻烦。
2: 还是一只心急的麻辣小龙虾。
3: 哎，都说了这是受诅咒的土地，不能碰，这下好了吧？
0: 您这话可就迷信了，只有科学才能探索真理，瞧我的。

0: 我们现在要开始全面分析土壤。哦，
1: 惊呆宝宝了，近百种的细菌群落。难怪大祥会中毒。
0: 大祥这种体格都受不了的话，其他人更不行。
2: 阿泽，反馈一下你收集到的数据。
0: 马上就有数据了。早说你那微型全能机器人不靠谱了。啊，有了，是混凝土。原来大祥打碎的那些石头就是混凝土。
2: 混凝土不可怕，混凝土下面才可怕。
0: 还是先别吐槽了，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这种苦力还是交给大家伙去干吧。嗯，这是什么东西？别靠近！
2: 这东西说不准有数百种细菌，那是好多年前种菜用的塑料薄膜，想不到还在呢。嗯，还真有这么多种细菌，难怪会滋生有毒细菌。还好戴了口罩。这是陆氏界早期处理垃圾的方式，把塑料垃圾掩埋之后，打水泥封存。这种早期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潜藏着许多隐患。这次可能是混凝土隔层断裂。
0: 塑料薄膜、
2: 垃圾、药物、肥料残留等深埋后混合滋生出的问题。
1: 塑料薄膜的量太大了，怕是下年马月才能清理干净。不对，
0: 我可是戴了口罩的。
1: 是我想你了，
0: 真的假的？你该不会是说我坏话了吧？嘿嘿，
1: 阿泽，快想办法，我们得加快清理。
0: 只能我的微型全能机器人再次出马喽！云洛莱啊，你那个机器人不是按摩用的吗？
2: 都说了好多次了，这是全能机器人。为了避免再次丢脸，我要亲自操作。朱雀，
0: 四宝，你们可以停下来，交给我了。
2: 阿泽，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1: 先等等，那边有动静。

0: 原来还是个会打扫的技人，
1: 可是个音乐天赋爆棚的家伙呢。
0: 这真是你的特色，不管什么

0: 东西都离不开音乐。功能虽然强大，但是清理速度还得再加快啊。
1: 那就来吧，疯狂阿哥博士启动。喂，
0: 哇，有意思。阿泽，让我也疯狂一下吧。
1: 我怕你会失控。
0: 看看水精灵的厉害。
2: 真是一堆活宝啊。
3: 我来做灭菌工作。
1: 哇，我的拳头机器人。
3: 我已经完成了灭菌工作。
1: 都怪你。
0: 喂，陈部长吗？需要您派车过来。哎，太残忍了！我烤机器人，
1: 你还说？
0: 想不到不当的垃圾处理方式会造成这么大危害。
3: 还好现在有了热降解法，利用固体废物中有机物的热不稳定性，将其置于热解反应器内受热分解。它可以将废塑料转化为燃料油、天然气、固态燃料等高附加值能源。
0: 看来我们都要加强对垃圾处理方式的认识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

原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青春之城品质槽。
1: 商贸重镇秀美小院，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岛专题研究“十五五”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工作，谋远谋深谋实高水平交通强区建设，发挥交通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能级提升的牵引作用。
1: 我区文明观赛成风尚，城市形象添亮色。
0: 我区探路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1: 蓝莓成熟季，电力护航助丰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5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研究“十五五”全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站在全局视野和战略高度，系统研究谋划，聚力推进高水

0: 平交通强区建设，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更好发挥交通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能级提升的牵引带动作用。市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程程、罗黎明参加。钱林江充分肯定前期工作成效，他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要提高站位，把综合立体交通建设放到落实融杭联永接沪战略中来研究，放到推进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布局中来谋划，放到回应群众关切的视角下来审视，推动综合立体交通建设与优化生产力布局、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深度耦合起来，切实以交通为牵引，推动城市能级大提升、现代产业大发展。钱林江强调，要按照着眼十年、锚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坚持系统谋划、分步推进，坚持耦合融合、联动对接，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坚持服务人民、保障安全，统筹公铁水轨空联建联运，重点聚焦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城市快速路、四好农村路、水运枢纽场站、低空经济等领域，进一步谋远谋深谋实高水平交通强区建设，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钱林江强调，交通强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专项方案、工作清单、推进机制，明确具体的建设内容、实施主体、要素保障，细化颗粒度，注重优先序，把握实度效，扎实有力推动项目建设落地见效，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提供坚实交通支撑。会上，区交通运输局汇报“十五五”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有关情况，相关单位交流发言，区领导点评讲话。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近年来，随着我区全力打造赛事之城，一场关于文明的微行动正在悄然重塑城市气质。以文明观赛为切口，我区正通过润物细无声的引导，将体育精神与文明风尚深度融合，让青春之城不仅有赛事的热度，更有文明的温度。
0: 据了解，我区通过线上观察员和青年宣讲员活跃在入口处和看台间，他们不仅提供指引服务，更通过举牌、口号等方式，适时提醒观众遵守秩序、礼让进退场。作为一座常住人口并不占绝对优势的区县级城市，我区在一周内接连承办万人级马拉松和省级足球联赛，靠的不仅是一流的场馆硬件，更是卓越的城市软环境。文明观赛不仅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感，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票根经济。良好的城市印象让过路客变成了过夜客，许多外地观众因为被这里的氛围吸引，选择留下来游览漕河里十三弄、漫游合江，带动了文商旅融合发展。当前我区正着力建设青春之城，而文明正是青春最亮的底色。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化浙江有礼、渝上十里、县域文明品牌，让每一次大型赛事都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流动展窗，让文明之风随赛事传播得更远更广。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近日，一项从浙江基层探索出来的涉企检查新制度“扫码入企”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这项改革的核心是把每一次行政检查都晒在阳光下，执法人员入企必须扫码，留下数据痕迹，企业也能扫码评价，实现反向监督。这项马上见效的硬招究竟是如何运行的？记者对此进行了实地探访。
3: 近日，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某燃气设备制造企业进行了安全生产检查。和以往不同，这次检查执法人员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仅仅亮证，而是一一亮码。而这个码叫行政行为码，通过它，企业能提前看清谁来查、查什么、依据是什么。
4: 要来检查哦，就会有很多部门就单独过来，一波一波的话，我们接待起来也有点压力的。但自从有了这个码之后，他们就一次性联合执法过来，就对于我们来说就轻松了很多。
5: 哦，我们以前进入企业检查的话，会准备一些的纸质材料，然后检查表单会比较繁琐。那现在。

0: 进入一个扫码入企的话，所有的检查任务都会下派到一个总体的任务下面，所有的检查表单会整合到一起，我们会把所有的任务进行前置，我们进入企业的频次也会相应的减少。
1: 这种进一次门查多项式的模式，正是源于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基层探索。通过一个二维码，将不同部门的检查计划合并成一张清单，不仅减少了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打扰，也提升了执法效率。对企业而言，扫码带来的是减负和被尊重；对执法部门来说，这个码不仅是工作码，更是监督码。这一点在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2: 企业人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码扫码进入的那个界面之后，可以对我们的检查过程、检查内容进行一个评价。那么这他们也可以形成对我们行政执法的一个反向监督。
3: 就是我们局的法制人员会在平台上面进行一个任务的制定。那他具体的任务制定完成以后呢，这个任务会同步推送到我们底下执法人员的一个手机上的掌上执法平台上。企业的工作人员在扫了这个二维码以后呢，就可以看到具体这个整一个检查任务的检查人员是谁，包括他们的执法证号、检查的内容事项等等，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全部详细清晰地看到。
1: 从被动接受检查到主动参与监督，浙江的扫码入企核心就是用数字化手段把对企业的检查权、评价权都交给阳光下的规则。一张小小的监督码将从浙江走向全国，成为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统一动作。它不仅能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更在基层治理中写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生动注脚。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4: 为深化民盟上虞基层委文卫一支部探寻乡村文艺脉动、结对共建文化沃土主题活动的成效，推动永和镇与道西街道两地基层文化建设经验互鉴共享，近日民盟上虞基层委文卫一支部携永和镇宣传文化干部赴道西街道开展交流学习活动，虚心借鉴道西街道在文化阵地打造、群众文化活动组织、文艺队伍培育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
1: 在道西街道前上村文化礼堂，交流团一行详细参观了礼堂的舞台设施、活动场地及配套功能区，认真听取关于礼堂建设运营的经验介绍。随后交流团来到一湖江南文旅综合体，实地感受道西街道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创新实践。在座谈交流环节，双方围绕文化礼堂长效运营、文艺团队培育、如何开展文化赋能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道西街道通过案例讲解和实践分享，将自身如何实现文化资源下沉与共享的经验娓娓道来，让在场的人员受益匪浅。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和文艺队伍培育等方面丰富的经验做法，为永和镇破解基层文化建设难题提供了清晰思路和实践路径。此次活动也是发挥民盟文卫界别资源优势，深挖乡土民俗底蕴，推动地方文旅产业融合提质发展，切实发挥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政履职、连结各方的纽带作用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中，民盟上虞基层委文卫一支部主动发挥牵线搭桥作用，积极促成永和镇与道西街道两地开展交流联谊，助力两镇街民间文艺的培育。下一步，永和镇将认真消化吸收此次学习成果，结合本地实际，优化文化礼堂运营模式，培育本土文艺骨干队伍，丰富群众文化活动载体，推动基层文化建设提质增效，让乡村文化沃土焕发更久的生机与活力。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眼下正是蓝莓成熟上市的关键时期，充足稳定的电力供应是涉施农业稳产增收的重要保障。区供电公司聚焦农业生产用电需求，靠前服务，快速响应，以可靠电力护航蓝莓丰收。近日，区供电公司丰汇供电所工作人员来到新河生态农业园，对园区内的供电线路、配电设备、温控系统等进行全面检查维护，仔细排查用电安全隐患，确保蓝莓采摘季用电稳定可靠。针对园区农业生产设备增加后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原有供电容量难以满足生产需要的用电增容需求，供电部门第一时间上门勘查，制定方案，高效完成电力升级改造。
2: 它是5月1日提起需求，要求增容，葛末蓝莓是5月3日，半年来个建标有17000个，增高达5000个，并新方线路200多米，为它个农业生产增长用电提供了一年保障。
1: 从申请到通电仅用半个月，高效便捷的电力服务彻底解决了农业园的用电难题，保障了大棚温控、灌溉等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园区负责人倪兴泰对电力部门的贴心服务连连称赞，对今年蓝莓丰产增收充满信心。
3: 大棚的温控啊，这是都需要电的啊。那么电力公司那个，我提出来要求，他们就是及时的把这个设备，那个电力设备加上去，保证我们这个农业公司这个一年的收入。
1: 今年以来，区供电公司持续聚焦特色农业发展用电需求，将优质电力服务延伸到田间地头，通过快速办电、定期巡检、隐患排查等一系列举措，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用电可靠。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深化惠农服务举措，以充足电力、高效服务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电力动能。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4: 近日，匠心无界中国伞城工匠挑战赛在松下伞艺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精彩启幕。20名来自辖区各制伞企业的一线技艺能手齐聚一堂，以伞为媒，以技争锋，同台比拼制伞绝活，尽显伞城匠人风采。记者在现场看到，赛场内比拼氛围浓厚，大赛以一把伞的三重奏设置三大比拼环节，层层递进，考核选手制伞技艺与综合素养。首轮手搓整伞比拼实操功底，选手们有条不紊地完成多道制伞工序，限时组装5把成品雨伞，兼顾效率与质量。第二轮材质盲识，选手们蒙眼仅凭手部触感快速辨别雨伞各类核心参数，尽显多年从业积淀。此次工匠技能挑战赛既是一场制伞技艺的对决，更是一次匠心精神的传承弘扬。赛事不仅充分展现了松下制伞一线职工勤勉务实、精工细作的精神风貌，更让大众真切感受到传统制伞技艺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松下街道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伞业产业发展，大力挖掘培育本土工匠人才，让匠心技艺代代相传，以精湛技艺赋能伞城产业转型升级。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虽然距离端午节还有一个多月，但节日的气息已悄然在城区各大商超蔓延开来。近日，记者的走访发现，各式各样的粽子已抢先登陆货架，提前点燃了今年的端午消费市场。不少市民纷纷选购尝鲜，在软糯清香中提早感受那份熟悉的端午味道。在万和城超市，记者看到粽子被摆放在了主通道的显眼位置，俨然成为当下的主角。口味选择十分丰富，传统的猪肉粽、豆沙粽等经典款依旧稳居 C 位，深受老顾客青睐。而青年商家更是在创新上下足功夫，推出了藜麦玉米鸡肉粽、豆豉不足挑选。
5: 今年我们粽子就是提前摆上主通道，一方面是抓节日消费的心机，提前营造那个氛围；另一方面嘛，也是这个。

0: 时市民的那个生活节奏加快，很多人想尝尝鲜或者来当早饭吃啊。我们今年新出了一个那个燕麦八宝粽，就是年轻人也会比较愿意尝试。
1: 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就目前销售情况来看，传统大肉粽、蛋黄粽、豆沙粽还是成为了大家最受欢迎的口味。散装区因为价格更经济实惠，也成为了大家的选择。
0: 这几天的销量也还是很一般的啊，主要传统的像大肉粽啊、蛋黄粽啊、豆沙粽为主啊，特别是散装区的那个价格比较亲民，市面买起来呢没有负担，回头客比较多。礼盒的话要到六月初左右才会有销量明显起步啊。我们也提前大家就是今年粽子上市比较早，就是保持期限长，大家可以按需购买，提前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
1: 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2: 眼下夹竹桃进入盛花期，今天上午记者在人民大道西段、五星东路、峰山北路、江西路等地看到娇艳的夹竹桃鲜花次第绽放，红粉白各色花朵缀满枝头。夹竹桃错落分布在道路两侧、公园景观带间，将城区装点的清新雅致，为夏日城市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据悉，夹竹桃是优质城市绿化树种，具备花期长、观赏性强、耐旱易养护、生长速度快等优势。同时，该树种还能有效吸附扬尘、消减噪音，对净化空气、优化城市生态环境作用显著，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城区绿化造景。值得注意的是，夹竹桃全株有毒，枝叶、花朵均含有毒枝叶，皮肤不慎接触枝叶易引发红肿、瘙痒等不适，若不慎误食会出现恶心、腹泻等中毒症状，情况严重时还会危及心脏健康。提醒广大市民，夹竹桃只能观赏，切勿采摘花朵折损枝叶，更不要随意触碰植株，严防误食接触引发危险。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1: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明天转西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5到31度之间。这几天雨水时不时就来光顾，湿度呢是比较大的，体感显得黏糊糊的，很不好受，所以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好防霉除湿工作，让自己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当中生活。29号后期天气才会明显的转好，但是早晚温差又会有所拉大，届时大家的体感呢也会显得舒适许多。另外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在这个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剧烈天气，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短时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相应的防范。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海关阵雨25到30度，曹娥阵雨25到30度，东关阵雨25到29度，松下阵雨25到29度，张镇阵雨24到30度，丰会阵雨25到30度，道墟阵雨25到29度，上浦阵雨25到30度，汤浦阵雨25到30度，下馆阵雨25到30度，永和阵雨25到30度，梁湖阵雨25到30度，义亭阵雨25到30度，小月阵雨25到30度，谢塘阵雨25到30度，长塘阵雨25到30度，盖北阵雨25到29度，岭南阵雨24到30度，晨曦阵雨24到30度，丁宅阵雨24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笑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笑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李兵在授勋台

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

0: 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则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3: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15/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 奋力率

0: 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
4: 殷向蔚谭志技艺传承人，48岁跟随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起，一干就是36年。
5: 爸爸是一个手工弹棉花的师傅，他跟我说，学一行一定要爱一行，把这个行业一定要研究透，就是生活一定要做得好。自己说的最好没用，一定要客人说好，那才是好。
4: 父亲当年的话，金海中一直记在心里。从铺棉、弹松到拉筋牵线，他每一步都不敢马虎。在上虞当地的风俗中，弹喜被往往要挑个好日子，因为这是小一辈的大事儿，大人心里都装着寓意。在被子上弹个喜字，再做个万年青，盼的是百年好合，日子红火。
5: 在被子花纹做好以后，就是拉大筋，三根基本上三根线，一般是15跟20公分之间，这样一层一层拉过来，拉三层，三层拉好以后，用就是一根线的，用细一点的。在棉花上面也是放一个竖、一个直的、一个竖的、一个横的，也放三层。这个东西是机器给那个机器呢采摘的那个。

0: 这个弥撒是代替不了的。为什么呢？我们大经呢，它整个被子的，它有硬度，啊，将就是含有牢度。机器走的纱网才只有一层的，一层一个齿一个横，所以有的东西还是改变不了。但是方便是极其的方便。
1: 我今天是给我女儿做做被子嘛，六张被子嘛，六铺六盖嘛。我们从东莞那边过来的嘛，因为他们这个我出。

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报告首长，发现敌情。
1: 什么情况？
2: 发现不明国际战斗机忽然改变方向，节节我国领空。
3: 命令：动摇，动梁，起飞。
4: 动摇明白。
5: 动摇明白。

0: Wonderful.
1: 动幺，敌机两架正接近战斗空域。我已命令动三、动四赶往支援。我已命令动三、动四赶往支援。
2: 他们真的来了。
3: 来吧，小子。

0: 果然是他，
1: 詹姆斯，
2: 这鬼崽子向咱们挑衅呢！
3: 他是在向你显摆呢，看到他记忆下面那俩玩意儿了吗？
1: 没看清，
2: 这是笨死了，
3: 那是最先进的空空导弹。
4: 团长，他在你身后，
3: 有数。

0: 你好，詹姆斯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余兆年将军，这是首长的孙子于涛小朋友。首长，这就是詹姆斯先生。
1: Are you the pilot that shot me down?
2: 余兆年把我打下来的那位战士吗？啊，是，24年了，24年之后你还能找到我？Yes.
3: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好，把花送给外宾。爷爷没吹牛吧？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谢谢。
1: Wai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4: 哦，等一下，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1: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4: 小朋友，这个送给你了。Thank
5: you.
1: You're welcome.
6: 今天不能让你请客呀，这是中国，我当然要做东啊。
1: 服务员，把红酒撤了，把我带来的茅台拿来。你知道，我邀请你，所以我觉得。
2: 我请客，好吧？他会说中文的。<笑>我知道我说中文说的不好，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可以明白我。明白，明白。詹姆斯先生，当年我们在天上是对手，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我们就是朋友。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我要用装备。
7: Captain Baldwin.
8: Captain Anderson, stand by for takeoff.

0: 我这边是海军120团的老康，你那边应该是他的长级老谢。你们马上就要越过作战区域了。
1: 哎，
0: 这俩小子干什么？
1: 他们把我们引诱犯了。
0: 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谢振宇，我警告你。不得越过作战区域，不得越过作战区域。
2: 长江，我是两栋，我是两栋。
0: 不明国际敌机2架侵入我国领空，一架已被我驱逐，另一架呢？
3: 正在被驱逐。
0: 命令两拐，不得超过作战区域，明白吗？
3: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不得超过作战区域，听明白没有？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命令两拐，不得超过作战区域，明白吗？
1: 这个
2: 什么这个那个，不得超过作战区域，听明白没有？
1: 两都明白。两拐，团长让你不要超过作战区域。

0: 漂亮，老谢，这个翻身漂亮。
1: 和尚大赛，无法无天。
2: 九参谋
3: 到。
1: 谢振宇、于洛地，把他给我关警卫室，还有那个勘验长，一起关。
0: 团长，老谢是该关，可是康延成有点冤枉。
1: 冤枉？他俩是穿连裆裤的，一个吹笛，一个捏眼，一个偷驴，一个拔角。冤枉不了，执行吧。
0: 这儿。

0: 海军的谢振宇，这小子要干嘛？他还想像上次大苹果那样再锁定你一次吗？
1: 梁管，梁管，你在干什么啊？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
2: 动幺幺，已联系海军，命令对方脱离，你率先脱离，马上执行。
3: 董幺幺，你又差一点被谢振宇那小子锁定。
4: 这小子还真是长进了。

0: 赵参谋，你怎么来了？
1: 于大队长，值班首长要求我们调查海军飞行员在
0: S7海区对你发起的挑衅事件，并写出书面报告。你是当事人，请跟我们走。
2: 好吧，我跟你走。我私底下受长解释。
3: 我也去，我是见证人。
0: 哎，
1: 等一下，海军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
0: 刚刚接到军情通报，中国第一艘航母平台要出海试验试航了。
2: 还有什么？
1: 海军要成立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已经在全海军选人了。天哪，你说这小子会不会是？
4: 这我就知道了。哦，对了，
1: 空军也要选一支队伍去支援海军，加入他们的试飞大队。
4: 上车。啥也不是，胆儿忒肥了。
5: 关进去了，很好，就让他在这待着，不听他说。他说什么？他差点锁定的是于涛。
4: 真的假的？真的。哦，傻也不是。啊？ 怎么处理？哦，那要是真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哎，冷处理。哎，等一下啊。哎，我记一下啊。啊，海军。

0: 什么情况？
1: 侯团长，那件我们谈了多少年的事儿，开始了。
0: 这么说，我们看上了。

0: 师傅，又带酒来了。
1: 孝敬您呐！
0: 我不要，拿回去。知道为什么打电话让你过来啊？
2: 想我了呗？
0: 想你了。我是看了你最近的飞行记录，才让你过来的。我问你，你是不是把我和于兆年老团长以前进行的空中对决的资料和录像，全都看过了？
1: 您怎么知道的？
0: 回答我的问题。是。 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从你的飞行记录中看出了钥匙飞行。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的钥匙飞行啊？
2: 师傅，您今天叫我。

0: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啊，现在轮到你了。只有心怀鲲鹏之志的飞行员，才有这样的时刻。
1: 学生不明白，师傅您说的是中国航母，还是说希望我在下一场空中对决中战胜秦大帝？
0: 不是我希望，是你自己一直想。你的那套新的战法我看过了，我用三个字概括：快、
1: 准、
0: 猛。其实我还能不了解你吗？你小子跟于涛斗、跟秦大帝争。 绝非怄气，你一门心思就是必须上航母。当然，你这么想是没有错。每个飞行员都会这么争。西边、东边的国家100年前就有航母了，有了航母就代表着他们可以耀武扬威的到达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想去就去，想打就打，没有理由，没有缘由。从新中国成立，就在我们家门口飞来飞去，横冲直闯。
2: 过去咱们没有航母啊，家伙事儿不硬，只能外交抗疫。现在我们终于有航母了，你小子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0: 你前天是不是一天打了2场空战，全是为了惊动八方？你想用这种办法进入是非大队，而且也可以实现和秦大帝进行空中对决的愿望，对不对？
3: 您说的呀，
4: 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的太久了，得有人让他挪挪定了。
0: 对。 秦大帝一定要被打败，而且越快越好。你知道因为什么？
3: 学生不知。
0: 从中国拥有第一艘航母起，中国海军就应该拥有一支能在全世界海战场上打胜仗的舰载机部队。它将创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没有过的辉煌战士和光荣。这样一支部队需要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故事会像我的老团长于兆年老英雄那样彪炳青史。 可惜我是没机会了，但是你有，而在这之前，你就必须先打败秦大帝。

0: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出第一条跑道来，明白吗？
1: 明白了。
2: 首长，第一条跑道已经提前施工，他们有可能提前2个月搞出第一条跑道。2个月？
0: 对。
2: 那就是说，最快1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就可以在这条跑道上进行试验试飞。
1: 是的。
2: 还有呢？
1: 首长，我的队伍正在集合，我会抓紧时间训练他们，保证实验试飞一开始就有一支过硬的地面保障队伍。
0: 军中无戏言，
1: 保证成功。
2: 老刘，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掐着日子过了。
1: 嗨，早就习惯了，哪回不这样啊？苦啊！

0: 行了，陶博士，现在有时间了，你说说你这一块儿。报告首长，组建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是和航母试验试航同等重要的大事，我的工作已经展开了。
1: 不要说废话，说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
0: 根据首长指示，我们在海军最优秀的飞过三代机且飞行时间达到800小时的现役飞行员中进行了初选，另外从空军飞行员中遴选试飞员。
2: 支援海军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的初选名单，您看一下。于涛，
0: 于涛是空军飞行员王牌中的王牌，连续5届金头盔空中对抗竞赛的冠军。
2: 我知道，于海洋的儿子，他的爷爷是我们海军航空兵的老英雄，于兆年老前辈。你接着说。
0: 首长一定担心，我们能不能把于涛弄过来？我们跟空军进行了沟通，得到的答复是，海军搞航母，空军不惜一切之使，但是任务完成了，人还得回去。
2: 你怎么回复的？
0: 首长，您希望我们怎么回复啊？
2: 笨，什么好听的说什么呀？至于人来了，我们让不让他回去？
0: 我明白了，首长，既来之则安之嘛。
2: 行了。 挖墙脚的事儿，咱们就不谈了。现在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试飞大队。

0: 由谁来领军？你们考虑过了吗？我们觉得这应该是首长您考虑的问题啊。这上面怎么没有秦大帝的名字？秦大帝今年44岁了，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已经到了极限年龄。
1: 秦大帝和你是一代人，不是吗？
0: 是，首长，我是这么想的。航母战斗力的最重要部分，应该是年轻的一代人。
1: 你在哪里发现？
0: 有比秦大帝更合适的人选吗？目前还没有。那你说什么废话？秦大帝现在怎么样？申请转业，团里报的失利，失利同意，已经上报海军了。
2: 精神上、经济上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啊！要打仗了，
3: 你跟我说他家里有困难，有困难，军人就不上战场了吗？啊，通知101团，让秦大帝来报到，我要跟他谈话。
0: 是。
3: 儿子，怎么了？想上洗手间吗？
2: 不是。
3: 老妈，不要再跟我老爸吵了，好不好？好，不吵了。
2: 中午睡一会儿吧，啊。嗯。老妈，其实我老爸那个人，他挺可爱的。睡吧。
4: 吴桥，哎呀，
5: 思勇，你们怎么来了？
4: 我们来看看你。哎，
5: 快进来，进来，进来。
4: 要不要换钱？哎，
5: 不用不用，进去吧。
4: 好好好，好了，这儿给你们买。哎呦，
5: 这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4: 这放哪儿？这个
5: 放这儿，放这儿。
4: 哎，行行行。哎，吴桥，
5: 哎，我来，给你们，跟你还有大弟，都好长时间没见了，今天我们过来看看你们。哎，大弟是不是上课去了？
6: 今天上午他有两节课。哦，
4: 那你们坐会儿吧，我去给你们泡茶。
6: 哎，嫂子，哎，不用麻烦了，不用不用了，坐。哎呦。
5: 哎，沙发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呢。那我去拿个凳子。
4: 不用不用了，算了，一会儿让强子来修。我们也没有什么急事儿，那就在这儿等大弟下课。啊，
5: 行。
4: 哎，我干儿子呢？
5: 他屋里休息呢。
4: 哦，这小子是不是又长个了？我来看看他。小叶。

0: 我们在空中战斗的优势。
1: 春连下，有事儿。
0: 我正在上课呢。
1: 起你的事儿。
0: 你外面等我一下，马上下课了，我就过来。下面我来讲一下转弯机动的战术运用啊。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转弯时飞机的机翼与地面形成的角度越大，那么转弯半径就越小。而在空战中呢，转弯半径的大小将有可能瞬间决定你的生死。
1: 别熄火啊！再等会儿。
0: 我还要再说一句啊，这一句不在教科书上，是我的经验。以后大家在战斗飞行中，一定要勇敢地去探索可以到达的边界。那么这边界就是我们最小的作战半径，哪怕你比敌人节约0.1秒，你就可以抢占先机。那么最后取得胜利的那个人。

0: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起立。不是，不就2分钟吗？什么叫不就2分钟啊？你知道有时候这2分钟多重要吗？我不跟你说了，什么当爹的你？
1: 怎么了，
2: 天哥？堵车。
0: 堵车，啊，估计得有2公里长。把车门打开。啊，
1: 你要干嘛？
0: 我跑步过去。你开什么玩笑？这么远你跑步过去？打人！是。哎，你干嘛？哎！ 你走人行道，这事儿只好着急了。这边，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0: 老秦，老秦，老秦，听我说，好了好了好了，老秦，这进去快一个小时了，刘院长跟医生都在里边呢，别着急啊，别着急。
1: 孩子不会有事的，又不是第一次了。吴晓，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真的，太……吴晓，吴晓，不会有事的，吴晓，
2: 老秦，
3: 哎，院长。
4: 顾老师，别着急，
2: 儿子醒过来了。刚才啊，我们在里面多待了一会儿，是我的主意，给孩子多做了几项重要检查。
1: 怎么样了？
4: 没别的情况，现在啊像没事人一样，还跟我找书看。
5: 那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2: 可以啊，小张陪秦团长进去看一下。
1: 好，让我看看来。
2: 我先忙啊。
1: 好，
2: 谢谢。
4: 秦医院，感觉怎么样？
1: 啊，打住！爹也来了，你都来了，我能不来吗？
6: 看来我又成功的把你们吓了个半死。才没有呢！
7: 那看来就是吓着老爹了，老爹都尿裤子。
8: 连你妈都没吓住，能吓住我吗？啊？
1: 都成这样了，还知道开玩笑。好了，两位老同志，我想没事了，咱们回家。真的没事？嗯。那这样，
8: 我去找一下刘院长。哦，
1: 爸爸万岁。
4: 小朋友，来把这药吃上。
7: 我来吧。好，谢谢。
8: 哎，没事。
7: 谢谢。
1: 梁。
8: 嗯。
1: 你知道这回是因为啥？因为啥呀？我老爹不会转业了，我们家也不会离开海军。
8: 为什么呀？
1: 啊，给你透露一个信息了。
8: 怎么了？

0: 于涛，等半天了吧？
1: 没有。
0: 我饿了，咱们去吃什么好吃的？
1: 听你的呀。

0: 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咱俩婚礼，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要说什么？
0: 最近吧，我的工作特别紧张，然后我们领导带着大家，整个团队都熬了好几个月了，所以我在想，咱俩的婚期。
1: 你是想把婚礼推后啊？
0: 生气了？
1: 没有，亚红，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想跟你商量这婚期的事儿。我有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还不太一样，我随时可能出发。
0: 可是，咱们怎么跟爸妈说呀？大家都知道咱们3月6号要举行婚礼，要是这样改来改去的，他们肯定觉得特别不吉利。
1: 哪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别这么迷信，咱俩都有任务，就我妈他们着急也没用啊。
0: 咱俩不会是
1: 你去哪儿？
0: 保密，你去哪儿？
1: 保密。

0: 大力，不行，孩子睡着了，把水果放下了。
1: 给我吧，我去洗洗。
2: 在这看一下孩子，我跟大爹说几句。好，你就开门见山吧，是首长让你来的。
3: 是啊。
2: 什么指示？
3: 首长命令你尽快到即将组建的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报道，马上展开工作。
2: 大爹，有些情况我得告诉你。 航母的建设工程进展顺利，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也已经破土动工了，正全力以赴建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你的时间很紧，要马上组建队伍，进行战前程序。两家参与项目的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同时进场，他们一进场，试验试飞就开始。是不是弯子转得有点急呀？
4: 想到了，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2: 人员的初始名单带来了吗？
5: 带来了，是从飞过三代机八百小时以上的优秀飞行员中挑选出来的，规模不能大。另外，空军有5名金头盔飞行员过来支援我们，共同组成一支20人的队伍。只是初定名单，留谁不留谁，你有最后决定权。
6: 大爹，其实这次。
2: 我是可以不来的，但首长听说你们团要报你转业，发脾气了，说秦大帝怎么能转业？我跟首长说，那还是我过来一趟吧。大爹，我们是多年的老战友、好兄弟，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我会向首长报告。要不要？我劝你无效。
4: 他会理解的。

0: 谢振宇是120团的谢振宇，
1: 对啊，他是老吴的学生。是啊，这个谢振宇跟老吴非常相似。有一次训练时飞机故障，电空调伞把脚给崴了，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0: 这是我听说过，原来是他呀。
1: 你也一直在关注谢振宇。
0: 有人经历过一次飞机失事，就不敢飞了。他不一样。
1: 他领导问他时，你猜他说了句什么？
0: 说什么？他说连飞机都摔过了，别的事情就更不怕了。
1: 这小子可以。
0: 马上给我搞一份谢振宇最近的飞行记录。
1: 我电脑里就有。
0: 我现在就想要。
1: 你在家里不能看，只能去基地保密室看。
0: 嗯。
2: 队长，这全是工地，哪有基地啊？同志们，明天我带你们去试验试飞机地，那老大了。大在哪儿啊，队长？报
3: 告飞行员，不扭扭转，一天到晚叭叭的。
2: 全体集合！累人，
3: 处长，
2: 你们是？
4: 首长同志，
5: 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机地，地面保证分队队长领海，率队前来报到。
4: 将领，命令。好啊，这么快就到了。我是基地司令长天一，握个手吧，就算认识了。首长，
5: 问您个事儿，咱们基地在哪儿？
4: 就在这个地方。
5: 那我们在哪儿宿营啊？和我一样，搭帐篷。虽然只是露营，但任务一天也不能耽搁。马上收起业务，训练队伍，保证2个月后上岗执行任务。
2: 站！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算是赶上点了。虽然基地现在还是一个大工地，可是首长跟我们一起露营，这说明什么？说明将来我们就是元老。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甲板指挥控制人员，咱们什么苦都得吃，什么委屈你都得给我忍着。如果说吃苦和受委屈是把刀，那就是这把刀。 它雕刻出了中国军人最坚毅的脸庞。再问你们一遍，有没有让人离开？
1: 没有。
0: 好。我命令向我靠拢，放下装备，咱们就在这儿搭帐篷，从今天开始。
2: 这儿就是咱们的家，改革开放有深圳速度，航母战斗力建设也要有地面保障分队速度，说干就干，
3: 干！
2: 思勇这次介绍的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火车票都买好了，还有2个小时就要开车了，带孩子去陕西吧，吴晓。
3: 飘，我看看。

1: 你能不能最后再理解我一次，吴晓？我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去的。我发誓。吴晓，你带着孩子在山西的住医院住下来，我也就放心了。现在南海的形势又紧张了，作为一名军人，这种时刻就得冲上去。如果完成完这次任务之后，我再转业，我就死而无憾了。
2: 周克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3: 孙勇，
4: 哎，儿子，要送你去外地治疗了。哎，那个地方山清水秀风光，到时候哈你多写几篇作文给干爹看看，好不好？
5: 没问题，谢谢干爹帮我找医生。
3: 谢什么？跟干爹还那么客气？
4: 尊老爱幼吗？
3: 臭小子，是不是嫌干爹老了？
2: 没有。
3: 啊，先我去车上拿点东西。 儿子，路上照顾好妈妈啊！
2: 嗯，老爸，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嗯。

0: 到了以后，爸爸会给你打电话。以后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没接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嗯。
1: 老爸，您什么时候有白头发了？
0: 没关系，要是能把你的病治好啊，我就是满头白发，都没关系。
1: 爸，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0: 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1: 爸，您跟我说过。 做什么事情都要专注、专心、专一。到了那里，也一定要专注、专心、专一。好，我一定会好好听话，不让您和妈妈担心。您把我抱上车就走吧。 去抱抱我妈吧，她比我更脆弱。
2: 秦毅，赶紧出发了，您耽搁了。
0: 走，秦毅，
2: 就让我来吧。
0: 好。
2: 等一下，老爸再见。
0: 再见。
2: 快上车吧。
0: 吴晓，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给我发短信。

0: 秦大帝，他点名要你去试飞大队，
1: 什么？
0: 二龙啊，秦大帝点名要你进试飞大队。
2: 他点名要吗？
0: 怎么你很骄傲？
2: 不是，我是没想到。
0: 哼，我也没想到。但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就是要告诉你，人家是个什么人，人家才是真正的空中英雄，空中王牌。 心胸开阔，知道吗？没有因为你这三年一直跟人叫板，人家就有别的想法。你学着点儿，啊！哼，还有一件事儿啊，我跟你说了，对你有好处。我呀，就是想不明白，这个秦大帝，他为什么非要点着名要你去试飞大队呢？哎呀！ 想来想去，无外乎就这么两点啊。第一，他觉得你好来是个人才。这个第二点呢，在他心里，你可能啥都不是。对，你什么都不是。你给我记住了，从现在到你去试飞大队还有5天，我给你约法三章。如果做得到，到了那。 天我不拦你，如果做不到，嘿嘿，到时候你连到试飞大队进行下一步选拔的机会都没了。我还要接受下一步的选拔？啊？试飞大队的门是那么好进的吗？你以为你是谁呀？约法三章，第一章，进了试飞大队。 要百分之百的服从秦大队长领导，要表里一致，不能阳奉阴违，尤其是不能捣乱。在这方面，我太了解你，你这鬼点子太多了，必须克服。听清楚没？
1: 明白。说第二章吧。
0: 第二章，这章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进了试飞大队，是要完成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将来还要上舰。
1: 形成战斗力，那可不是你找机会去跟秦大队长挑战的，明白吗？
0: 可万一秦大队长不清楚呢？他要是主动向我发起挑战，我还要挂这个免战牌吗？那不是丢咱们120团的脸吗？你少来这套！你要不主动挑战，人家秦大队长他怎么可能？明白了。这张再加一条，无论你用什么坏点子。
1: 去强迫秦大队长主动跟你挑战都不可以，
0: 这也算我头上，这怎么了？行不行？
3: 行，第三章，
0: 约法三章就必须有第三章了。真是，第三章，哎，有了，第三章有了，嘿嘿嘿，这你逼出来了啊？嗯，如果你到了试飞大队，你跟秦大队长捣蛋。 不听他指挥，搅了他的大局，我就让他开除你。你不要以为他开除了你，你还能回120团。他当天把你退回来，第二天我就安排团里让你转业。哦，听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能接受吗？
1: 接受。
0: 嗯，
1: 但是，
0: 哎，不要但是，不讲条件，只讲接受。嗯，
1: 我都接受。
0: 好极了，
1: 您就放人。 那，这就得看你自己了。还有5天呢，啊，这5天，老实给我待着，别弄出事儿了。弄出事儿你就去不了。另外，你那个山地车也别骑了，万一摔断了胳膊腿儿，你还是去不了。谢谢团长的忠告。
4: 哼，团长，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 我会以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身份，为咱们120团的团史添上最辉煌的一笔。
0: 我等着。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9: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了！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2007年，我们二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当时拍摄的是一对武汉的母女，母亲是一位开夜车的单亲妈妈，女儿从小在出租车里长大，
1: 孩子出生以后要打出生证明，还是父亲的，不把他的

0: 资料给我，然后我孩子拿的出生证明是没有父亲的。
1: 一每晚睡在出租车里，醒来见到的都是不同的乘客。我很想知道，在出租车里长大的女孩会形成怎样的性格，艰难的生活是否会对依依的成长有所影响。有一段采访我印象非常深刻，李少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依依救了她。
0: 哎呀，我们去跳桥算了。我就跟她说，妈妈我不要跳桥，我不要跳桥。那行，我说你不去妈妈去吧。妈妈也不要去。行，我们俩都不去吧。没事没事，妈妈开玩笑的哈，别在意别在意。
2: 他们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苹果以他们的故事原型拍摄了一部新年微电影。四年之后，我们准备重新从杭州前往武汉，再去回访他们两位，看看他们的生活。

0: 李寿云跟我约在一一的小学门口见面，一一五点钟放学。在片子里面，当时一一只有3岁，小小个，扎着两个小辫子，喝着 AD 钙奶。但现在4年之后，他有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不知道，会不会认不出他来，也不知道，所以还蛮期待跟他们见面。我是2根的导演，我叫吴约润。
1: 哦，
0: 在电话跟你约过的，
1: 知道了。
0: 一一要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还没有，这还得一会儿呢。
0: 还一会儿啊？
1: 哎呀，辛苦你们捧拉呀，跑过来，还等一下就出来了。小一，你不鸟我？他居然不鸟我！
0: 我先出来。
2: 4年前，依依每晚都在机场度过，那儿已经成为她童年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机场能再次唤起母女俩曾经的回忆。
1: 那机场是她可以说是最开心的地方。我说依依，我在机场想你了，真的。我说我们去机场吧，好不好啊？
0: 这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拍的依依的移动城堡，应该很久都没有再看了吧？
1: 没有没有，基本上很少有时间看的耶。哇，这是我们的小依依。别的孩子放学以后他肯定是回家了，跟着父母去了，然后我家孩子呢，他一放学以后肯定是要跟着我去出租车上度过一晚上。
3: 后面可以坐3个人呀，你一个人坐了3个人的位置耶。
4: 像你说这样子的话，别人都不坐，那以后妈妈就
1: 我选择，我就不想选择以前了。选择以前的生活，我是选择不下去，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再走一遍。
2: 开机场，我们跟母女俩回家。4年前，他们住在一个狭小弄堂里。现在，他们的住所是否有所改善呢？
1: 我那块本来已经在拆迁，很多住户已经都搬走了。
5: 开什么？
6: 开家。
5: 谁让你没有啊？你钥匙没拿，怎么打开？

0: 门。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你个小吃货。说，
1: 这边是你出来的吗？
0: 不是，这是公司提供的免费提供的那个住宿，因为当初公司老总他们考虑到我的实际困难，然后就说给我提供帮助。
1: 那这本来是什么呀？
0: 人出生有限公司的。
1: 哦，然后但是厕所是公用的，
0: 公用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大的那个，前面是值班室，后面是一个宿舍，晓得吧？
1: 做饭什么的要在这里面做。
0: 时间长的话，这家里就闷着油烟，我就好像现在一段时间就没做，
1: 就自己煮了米饭。
0: 对，
1: 你住的这一块也会拆迁，然后到时候就可能得，
0: 到时候可能要想办法自己要租房子哦，会有一些波折。吃肉葱米，
2: 那鱼也要吃啥肉？
0: 吃鱼还葱米？
2: 那你也要吃这鱼？
0: 越这样的题目，你就会变通，知道吗？永远是大数字减小数字，小数字减不了大数字。你这错了，就问你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错了？错在哪里？你都不知道。那我问你为什么错了？你订正你不知道，你订正什么东西呢？你告诉我你订正什么东西，你光订正什么东西，你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我再一说，这是赵胜杰写的，你说一句就是这也是赵胜杰。好，那这也是赵胜杰，那你做什么的？你告诉我你做什么的啊？那我去做他妈妈算了，我说不做你妈妈可不可以？你完全一点都没知道你错在哪里。
3: 我们在边上观察，依依哭得非常伤心，却强忍着不发出一点声音。和其他孩子不同，她更需要考虑妈妈的情绪。听李少云说，依依的父亲从没给过家里经济补贴，也再没见过母女俩。近年来，依依全靠李少云一人拉扯大。
0: 这页就不管了，你就把这页做的我看。这一排是吧？27在这一排是吧？
4: 行。走不走啊？走好了，自己走，自己走完了之后就自己刷牙洗脸啊，听到吗？
5: 听到了。
4: 老师啊，是。
6: 记得刷牙洗脸啊，还洗洁面啊，记住。
0: 孩子还是读一年级的时候，也是带着省个半夜在车上，刚好有一个也算是一个好心人吧，一直蛮关注我们、关心我们的。然后那个，你别带着跑了，我得去买个监控。
1: 监控对你来说用处大吗？
0: 大，起码每天晚上我可以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随时随地可以监控到他，基本上看着他。有时候在家里怕啊什么，他就会在监控里跟我说话。
4: 好，是个奶油，你以前的奶油太多了，你真的是奶油太多了，哪都奶油。你别下来，别到处乱蹦啊！走。阿姨，我上神哥，我要走了啊！我走了。
0: 拿我的监控卡上啦。
7: 我满地，
0: 葵花说的，要是我不辛苦啊，你辛苦。要想俺不辛苦，就自己找你。
4: 什么叫马上再洗啊？你不能一气呵成吗？
3: 通过一整晚的观察，尽管母女俩的生活很艰难，但依依展现出的是懂事和自信，以及这年龄该有的天真浪漫。我觉得李少云拼尽一切保护女儿，才为她遮出一块健康成长的屋檐。2018年，发生了一起车祸，导致李少云失业了3个月。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为他提供了工作和免费的住所，把他从绝境里拉了回来。 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李少云没有工作，也没能及时储备足够的食物，又痛苦挣扎了3个月。这期间，他一直在做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入学的适龄儿童需要在原籍上小学。一，由于原籍不在市区，将面临无法上学的处境。当时有好心人找到相关部门，说明母女俩的特殊情况，终于在开学前一天解决了依依的上学问题。如今，李少云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他开夜班出租车，每个月工作28天，交完出租车的租子钱，可以有2-3千的收入。3个小时后，李少云被闹钟叫醒，他要给依依准备早餐，送她上学。
0: 从他几个月开始到现在，一路走来，不是我带着孩子成长，其实是因为孩子教会了我怎样去成长，怎样去适应，怎样去努力，真的是这样子。
3: 母女俩相依为命，开始新的一天。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152家，连同无锡、南京、镇江等地迁出的工厂也不过200多家。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大迁移紧张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日军炮火已经打到厂房门口，工厂面临还未拆迁就被战火吞灭的危险。广大拆迁工人也已近日迸发出极大爱国热情，见敌机来了就趴在地上躲一躲，敌机飞走了又站起来继续拆迁，拆完了马上扛走。哪位同伴被炸死了，大家把尸体抬到一边，含着热泪继续工作。从工厂迁移委员会成立到上海沦陷，上海共迁出民营厂家13000溯长江而上，直到武汉。万里征途之中，狂风恶浪，急流险滩，上有日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种种磨难数不尽数。到达武汉的工厂经过短暂休整，马上恢复生产。军工企业在几个月之内生产手榴弹10万余枚、迫击炮弹2万余发，以及地雷、水雷、洋镐、铁铲等大批军需器材，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对于刚刚获得喘息之际的内迁企业，武汉并非平安之地，很快他们将再一次踏上坎坷征途。
1: 国民政府在做出迁都决定的时候，为了协调指挥，因此军政机关决定内迁武汉。从上海迁出的工厂绝大多数也选择内迁武汉地区。到了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企业有137家。
0: 1938年6月下旬，日军占领马当防线，武汉门户大开。国民政府以武汉为后方筹建工业基地的计划成为泡影，继而选择西南地区作为抗战建国大后方。刚刚到达武汉的沿海工厂148家，以及武汉本地工厂168家，必须迁往四川、贵州、湖南西部一带，河南、山东、山西等地42家工厂则大部迁往西北地区。大量难民、伤兵、物资和众多内迁工厂夹杂在一起，涌向长江三峡入口处的宜昌市。前有大江拦路，后有追兵围堵，数百家工厂陷入绝境。积压在宜昌码头上的各种器材有13万吨之多，而轮船公司的运力一个月只有6000吨，按照常规运输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全部运完。此时长江上游很快就要进入枯水期，所有人员物资必须在40天之内运走。1938年10月23日，化解危局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卢作孚，民营企业家，创办的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临危受命，赶赴宜昌坐镇指挥。
1: 从当时的一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每天早上都有6、7只轮船开出宜昌，每天下午这些轮船再次回到宜昌。为了节省时间，轮船快到宜昌的时候，

0: 舱盖起打开，起重机的长臂高高地举在半空，提前做好了装货的一切准备。岸上成百上千的工人抬着沉重的机器，焊着好子。江面上轮船发出汽笛声，呜呜直响。放眼看去，场面很是壮观。
1: 四十个昼夜的抢运，一场奇迹在宜昌江边真实发生了。数百家工厂摆脱危局，顺利抵达西南大后方。在日机的空袭下，民生公司员工伤亡177人，损失船只16艘。截至1940年底，内迁民营厂矿共有448家，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尽管国民政府对战局发展估计不足，内迁行动仓促，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在抗战军民共同奋斗下，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精华，战前畸形的工业布局得到缓解，为持久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1940年底，工业内迁基本结束，而高校内迁行动却远远没有看到尽头。
2: 高校内迁方面呢，也是经过了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内迁的那些学生老师们，往往不仅要穿过火线，有时还要趁着半夜偷偷的这个经过敌占区敌人把守那些桥梁河流，被发现了他们可能就会遭到射击，甚至还有被逮捕杀头的危险。有时候在敌占区几天几夜都吃不到东西。
1: 危险与困难没有阻挡住广大师生向往学习、奉献抗战的决心。全国抗战期间，全国100多所大学共迁徙200余次，与8年抗战相始终。与工业内迁不同，这100多所高校多是各自为战，分阶段迁移。第一阶段，1937年到1939年，东部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学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所学校。先是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正式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迁移途中，师生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1800多公里。第二阶段，1940年到1943年，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英美租界形势紧张，日军继而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也已经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华南地区的学校又继续迁移。第三阶段，1944年到1945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原迁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高校再次纷纷内迁进入四川。一时之间，国内高等学府云集四川，共有48所，占全国108所高校的44%，形成了新的学术文化中心。其中的西南联大融3校精华为一体，名师云集，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等等学界泰斗均在此任教。广大教师和同学们饱经流亡大学的艰难困苦，终于到达大后方，共同的愿望就是立即开始教学科研活动，为抗战做出贡献。然而恶劣的办学条件形成

0: 成对他们的极大考验。
1: 迁到后方这些大学呢，办学的条件堪称是世界上最为简陋的，设备、图书、物资非常这个缺乏。官方的那些救济也是杯水车薪。学生们住的那些个都是茅草房，土墙草顶，加上这个透风的窗户。学校每年都要修补，搞不好就碰上倾盆大雨，屋顶漏雨就还就得打个伞。刚来的时候呢，宿舍也很拥挤，一个八个人一个屋，只有一盏小油灯。据说是直到40年以后才有了电灯，而且那个当然电供电不足，灯光也非常昏暗。很多同学不到半年就患了高度近视。
0: 战时，大后方物价飞涨，物资奇缺，高校教师们的工资打折，经常拖欠，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1944年10月22日，处于偏僻山村、经费拮据、飞机袭扰、设备简陋的浙江大学，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国际友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对浙江大学进行为期8天的交流考察之后，李约瑟博士对战乱之下的浙江大学给出了惊人判断，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是什么原因让李约瑟由衷赞叹？
2: 当时不光是浙江大学，其余的内迁学校都有一种风气，废寝忘食学习的风气。那时候图书馆用的是气灯，偌大一个图书馆没有几盏气灯，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抢票还要拥挤。天还没黑，图书馆外边就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就分头向气灯下边的座位跑，如果遇到日本飞机空袭就都纷纷跑警报躲避。不少学子在跑警报时还不忘带上书。
0: 内迁院校师生对教学科研的忘我投入换来了丰硕成果，培养出毕业生77600人，适应抗战需要的医护、翻译、工程等各种专门人才数以100万计，研制成功防毒面具、柴油动力汽车等多种军需器材，传播了先进技术文化。这些师生有力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同时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在抗战过程中规模不断扩大，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为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保存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各省图书馆、博物院纷纷西迁，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西南、西北地区。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等重要文物古物图书院馆的及时迁移，使大批反映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物、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得以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轰炸。全国抗战开始前后，对于全国抗战的进程及前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当盛行。毛泽东结合中外战争，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抗战3阶段的发展规律，准确地描绘出持久战的大体轮廓，预测了日本必败。《论持久战》

0: 国能不能战胜日本，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是否丧失，而是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关于持久战观点，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就提出了。
1: 1935年12月，我党召开了著名的瓦尔堡会议，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形势和任务的决定当中，就很明确地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会后毛主席说的一篇这个讲言，就是现在受了毛泽东旋即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当中也很明确地论述了持久战的观点。所以说，持久战的观点是毛泽东于1935年12月来提出来的。我们党呢，于1937年8月22号至25号的洛川会议，以组织形式把持久战确立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到了1938年5月呢，毛主席著名的论持久战，实际上把持久战的理论更加理论化、更加系统化了。
0: 在发表《论持久战讲演》的同一时期，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还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把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提出敌后游击战应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这对于打败日本侵略军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毛泽东还详细论述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的6项具体纲领，主动的、灵活的、有计划的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中关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和战争目的的实现都失掉了依托。
2: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呢，不仅是指导敌后战场抗战的理论武器，而且很快也被国民党军接受和推广。此前呢，国民党强调的是持久消耗战略，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呢，就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其战术原则是层层布防，处处据守。
0: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实行消极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战术上呆板，不打运动战，更不打游击战。虽然用空间换取了时间，但也遭受了重大伤亡。例如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40000余人，而自身伤亡达25.6万余人。1938年11月，受蒋介石的邀请，中共派出以叶剑英为团长

代表团赴南越国民党游击战干部训练班，教授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实际经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理论使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山地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逐步向华北、华中平原地区发展，迅速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华中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迫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游击战遍地开花，陷侵华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反扫荡、反清乡、反围攻作战，与正面战场的友军实行战略协同和配合，构成了陷侵华日军于